0: 天庭国家药品食品与医疗技术管理局因健康风险暂停乙酰苯胺的使用，该措施适用于含有乙酰苯胺成分药品的生产、进口、销售和使用。阿根廷国家药品食品和医疗技术管理局宣布暂停乙酰苯胺的生产、进口、销售和使用，同时暂停所有含有该活性成分的药品的生产、进口、销售和使用。这一决定通过发布于官方公报的第4253/2020号决议正式生效。国家药品食品与医疗技术管理局表示，与乙酰苯胺相关的健康风险已经超过其可能带来的治疗收益，因此决定采取上述措施。卫生监管机构提到的主要不良反应之一是再生障碍性贫血，这是一种与血细胞生成障碍相关的严重疾病。在暂停措施生效期间，国家药品食品与医疗技术管理局还将停止受理任何含有乙酰苯胺产品的新注册申请及续展注册申请。官方药品注册信息显示，夫古斯品牌是目前登记在册含有乙酰苯胺成分的一种药品。根据该决定，所有相关制药企业经销商和药房必须立即停止生产和销售受影响的产品。该决定明确指出，目前实施的是暂停措施，而非永久撤销相关药品注册资格，因此这些产品未来是否能够恢复生产和销售，将取决于卫生主管部门后续的评估结果。卡普托强硬表态，我们将实现零通胀。经济部长表示，如今政府正在从根源上解决阿根廷的问题，因为过去国家的支出长期超过财政收入。阿根廷经济部长路易斯·卡普托周日表示，现任政府与历届政府最大的不同在于，如今正在从根源上解决阿根廷的问题，而问题的核心在于国家长期以来的支出超过了财政收入。他表示，曾有一些政治人物试图让全国人民相信阿根廷的问题在于债务美元或通货膨胀，因此他们提出了债务违约、实施外汇管制或价格管制等解决方案，但与此同时他们依然维持财政赤字，因此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卡普托是在接受采访时发表上述言论的。他指出，在评估当前经济形势时，人们低估了现政府接手时所面临的局面，包括每日 1.5% 的通胀率、贫困率接近 57% 以及商品短缺。卡普托到访农业展览会，淡化市场对下调出口税公告的预期。卡普托表示，我们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并不意味着这条道路容易，但它是正确的方向。他指出，哈维尔·米莱政府上任后，我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短短一个月内削减了过度的财政支出。当时政府支出比财政收入高出 30%， 这一举措令全世界感到惊讶。他补充说，这项措施与财政、货币和汇率政策相结合，形成了对财政纪律的有力支撑，所有这些共同避免了阿根廷陷入一场终极危机。卡普托强调，以往历届政府面对远没有我们所继承的局面那么严重的困难时，却选择了接受危机并侵犯私有财产权，例如没收银行存款、侵占养老金，因此直到今天仍有很多人把美元保存在正式金融体系之外。 他补充说，我们所做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正视真正的问题，并通过一套经济方案加以解决，不仅避免了危机，而且没有侵犯私有财产权。卡普托认为，让经济团队最有信心的时刻是我第一次认识总统的时候，他凭借自己的经济学知识完全理解了整个方案，并说这正是我想做的事情。他说，如果没有这样一位总统，这一切根本不可能实现。这也是为什么几十年来阿根廷从未实施过类似的改革。此外，他再次强调，未来阿根廷将迎来许多年持续改善的发展。当我看到推动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持续增长的进出口不仅来自农业和能源，知识经济创下历史新高，中小企业出口不断增长，再加上稳定的经济环境为众多的企业带来新的机遇，我对此充满了信心。最后，卡普托重申，政府的目标是让无法维持月底收支平衡的人越来越少，并表示如今贫困率已经下降了一半，赤贫率降至原来的三分之一。穆迪上调五家阿根廷企业信用评级，此次评级上调主要受到阿根廷主权信用评级改善的带动。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上调了五家阿根廷基础设施和能源企业的信用评级。获得评级上调的企业包括南方天然气运输公司、阿根廷机场公司、门多萨电力配电公司，还有 Genea 以及 YPF。 上述五家企业的信用评级均由 B2 上调至 B1， 评级展望维持稳定。与此同时，阿根廷绿色能源公司的评级维持在 B2， 展望同样为稳定。穆迪在报告中表示，此次评级上调主要反映了阿根廷宏观经济改善，增强了这些企业的经营能力和财务状况。
1: RAI Argentina al mundo. RAI Argentina 面向世界。
2: RA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3: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4: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5: RAI Argentina al mundo.
6: RAI Argentina al mundo.
7: RAI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1970年1月出版的专辑《杏仁》多次被评为阿根廷摇滚史上最重要的唱盘。该唱盘由与专辑同名的乐队出版，乐队的成员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市贝尔格拉诺区的四名年轻人。专辑《杏仁》是杏仁乐队出版发行的第一张 LP， 之前呢，他们出版了几张简单短小的专辑。专辑《杏仁》包含阿根廷摇滚乐最受欢迎的歌曲之一，如《纸一般眼睛的女孩》，还有其他的歌曲，如《费尔明杰》、《为睡觉的孩子祷告》、《安娜别睡觉》或《劳拉去》。

班乐队被公认为是阿根廷摇滚乐的先锋。杏仁乐队的成员是路易斯·阿尔贝托·斯皮内塔、埃米利奥·德尔古塞奥、埃德尔米罗、莫里奥里和罗多福·加西亚。该乐队成立于1967年，于1970年解散。现在让我们听一下埃米利奥·德尔古塞奥介绍乐队是怎么形成的。突然间，人们由于生活的缘分而聚集在一起，就像路易斯和我一样，本来是同学，然后呢，我哥哥和他的同学艾德尔米罗，还有路易斯的朋友罗多福，生活带给我们更近的距离，在一瞬间，我们可以体验到一种实际上超出了我们语言的经历。

他们喜爱读书和欣赏艺术，也是披头士阿斯特罗皮亚佐拉的探戈和阿根廷民间音乐家库奇列吉萨蒙的粉丝。而当一个致力于民俗广播节目的负责人首次听到他们演唱的时候，提出要与他们录制一些简单的歌曲录音，因此呢而被公众所接受。后来在1969年，他们录制了第一张 LP。

四位当时还很年轻的音乐家，在录音室里没有什么经验，但他们在声乐安排上的成熟令人吃惊，使他们成为优秀的歌手。唱盘中大多数的歌曲的编曲工作主要由作曲家路易斯·阿尔贝托·西内塔来负责。该专辑的第一首曲目是《纸一般眼睛的女孩》，从那时起至今，是阿根廷摇滚乐史上的一首伟大的歌曲之一，是作曲家路易斯·阿尔贝托·西内塔编写，并且担任吉他演奏和演唱。

作曲家路易斯·阿尔贝托·西内塔回忆当时创作这首歌曲的情景，指一般眼睛的女孩当中的女孩是我的朋友克里斯蒂娜，我的女朋友，她是我的第一个女朋友。您可以想象当时的感觉是非常的特别，这首歌唱就是唱热恋的关系，因此呢，这首歌体现那种永恒的感觉中对于他所爱的人的来说，这是一种感觉。

这张专辑录制的过程当中有许多轶事，其中在制定封面的时候，乐队的成员不喜欢放上自己团体或个人的照片，而是提议放上路易斯·阿尔贝托·西内塔自己创作的绘画，录音公司不那么情愿地接受了。西内塔创作的这幅绘画是一个人的漫画，一个可笑的小男人。据路易斯·阿尔贝托·西内塔解释说，是一个白痴，是一个小丑，他哭了一滴隐藏在左眼下1000年的泪水，那滴泪水是乐队开始进行演唱。唱盘的封面是很天真的，因为当时路易斯·阿尔贝托·西内塔才只有19岁，乐队的另一个成员埃德·米罗·莫里纳里使用独创性这个词来形容路易斯·阿尔贝托·西内塔的天真，他说，那时表现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聪明才智，就像孩子们出生时的天真一样。杏仁就从那种天真开始了艺术生涯。我们四个好像是刚刚出生的孩子一样，然后我们以这种方式投入世界。我们的乐队持续了2-3年，后来我们又组成了狂鱼、阿克拉里和人文色彩乐队。专辑《杏仁》由9首曲目组成，其中7首属于西内塔的，1首属于莫里纳利的，另1首是艾米利奥·德尔·格尔西奥的。专辑表现出了探戈、民间音乐以及披头士乐队的风格。唱盘于1969年录制，那是在阿根廷和世界上一个极大的社会和政治动荡的时代，当时这个环境也对杏仁乐队的成员构思第一张专辑造成了强大的影响。西内塔说，这些歌曲是在我们认为我们的歌曲会改变世界的时候而创作的，但这不是真的。别忘了，我们歌曲是做装饰的，它一直并将永远如此。画家、雕塑家、作家、音乐家都是别的事物的装饰品，太棒了，这就是生活。

专辑《杏仁》除了被 Rolling Stone 杂志评选为最佳100中阿根廷摇滚乐第六最佳专辑之外，当中呢几乎所有的歌曲都成为该流派的经典难忘之作，其中包括大家刚才已经听到的《纸一般眼睛的女孩》，还有《别睡觉，安娜》。

专辑《杏仁》以及这张专辑中所有歌曲已被多次评为阿根廷摇滚史上最佳专辑和歌曲。《劳拉去》由吉他演奏家和指挥 Rodolfo Archuleta 编排，以及配上班多牛手风琴的伴奏，带有强烈的探戈色彩。

乐队的鼓手罗多福·加西亚和路易斯·阿尔贝托·西内塔介绍如何首次将班多牛手风琴加入到摇滚乐当中。这首歌曲的想法总的来说是我们的，由于我们不知如何创作乐曲，所以就请 Rodolfo Archaulon 帮忙。班多牛是灵感的源泉，不只是皮亚佐拉，还有特罗伊罗等探戈艺术家激励着我们，他们是天才，但是在劳拉曲中加入了班多牛手风琴的演奏，我认为是阿尔乔乌隆的主意。专辑《杏仁》受到了披头士乐队的直接影响，而且正如西内塔所指出的那样，拉乌拉去这首与英国四重唱歌曲《他要离开家园》特别相似，相似之处是在专辑的主题和管弦乐的编排

在录制唱盘多年之后，如果问杏仁乐队成员最喜欢唱盘中的哪一首歌曲的话，其中三位音乐家说，歌曲对这些悲伤的男人。现在呢，就让我们听一下。

亲爱的朋友，转眼之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您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和我们一同走进阿根廷的街头巷尾，山川湖海，音乐与情感。热爱阿根廷迈向世界不仅是一档节目，更是我们与您的一次跨越时空的交流。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我们希望我们的声音能为您带来一份安静的陪伴，一个温暖的窗口。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把节目分享给您的朋友。想和我们联系，请发邮件到 qslrae@gmail.com。想了解更多节目资讯，请访问 www.rae.com.ar。您的支持是我们继续制作节目的动力，每一封来信，每一次收听，都是我们与您之间最真实的连接。我是吉丽娜，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愿您健康快乐，生活中充满阳光与美好，再会。

0: Rai, Argentina, 面向世界.
1: Ra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2: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Rai, 世界に向けて.

听众朋友你好，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有人刚醒来，有人正准备入睡，而此刻您选择了聆听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我们由衷的感谢您，欢迎您。我是主持人吉丽娜，在南美洲的心脏阿根廷，我们用中文为您讲述一个遥远却熟悉的世界。我们相信声音是一种力量，它能够穿越万里山河，越过文化与语言的边界，抵达另一个人的内心，而这正是我们的节目存在的意义。在这里您将听见阿根廷的风在安第斯山间低语，听见阿根廷的光在探戈的步伐中闪耀，听见阿根廷的人他们的生活、信仰与梦想。我们不只是播报，我们是讲述者，是倾听者。每一集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程，也是一次文化的邀约。如果您愿意，也请与我们分享您的声音，写信至 qslrae@gmail.com 或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rae.com.ar， 让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彼此靠近，彼此理解。节目马上开始，感谢您在这浩

0: 高致病性禽流感无异国地位，阿根廷新鲜禽肉对欧盟出口市场重新开放。阿根廷经济部农业畜牧业和渔业秘书处宣布，根据欧盟官方公报当天公布的欧盟执行条款，阿根廷已正式恢复向欧盟出口新鲜禽肉的资格。根据该条例，自2026年8月17日起，阿根廷将重新获准向欧盟出口新鲜禽肉及禽类产品。这意味着欧盟正式认可阿根廷已按照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相关标准恢复了高致病性禽流感无异国地位。阿根廷国家卫生与农产品质量局、农业畜牧业和渔业秘书处、外交部以及家禽产业链长期密切合作，并于近几个月多次赴欧盟开展官方磋商，最终促成了欧盟重新开放市场。这一成果充分体现了国际社会对阿根廷动物卫生体系的认可，也证明阿根廷成功控制并消除了禽流感疫情，恢复了国家动物卫生资格。欧盟一直是阿根廷禽肉出口的重要战略市场，其严格的食品安全和动物卫生标准在全球享有较高的声誉。此次市场重新开放，不仅有助于提升阿根廷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也将进一步增强国际市场对阿根廷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性和卫生监管体系的信心，为开拓和巩固更多的海外市场创造有利的条件。目前，阿根廷对欧盟禽肉出口的主要目的地包括荷兰、西班牙和德国。此外，在南方共同市场欧盟自由贸易协定即将正式生效的背景下，此次恢复市场准入具有重要的意义。阿根廷将能够充分利用协定为禽肉产品设立的优惠进口配额，进一步扩大对欧出口。数据显示，2025年阿根廷对欧盟禽肉出口额已经超过了1400万美元，较2024年增长 32%。出口产品主要包括整鸡禽肉分割产品以及冷冻可食用禽类副产品。阿根廷政府表示，此次欧盟恢复市场准入是国家禽出口行业复苏的重要里程碑，也再次证明国际社会对阿根廷禽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以及动物卫生体系的高度认可。
1: RAI Argentina al mundo.
0: RAI Argentina 面向世界。
2: RA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3: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4: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5: RAI Argentina al mundo.
6: RAI Argentina al mundo.
7: RAI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根廷国家文化日。7月29日是阿根廷国家文化日，旨在纪念阿根廷著名历史学家、记者、诗人和散文家里卡多·罗哈斯。他不仅是布宜诺斯艾里斯大学首个阿根廷文学教习的创立者，也是阿根廷民族文化的重要倡导者。这一纪念日于1982年通过总统令正式设立，以纪念罗哈斯于1957年7月29日逝世。里卡多·罗哈斯1882年9月16日出生于图库曼省，父亲阿夫·萨隆·罗哈斯曾两度担任圣地亚哥·德尔埃斯特罗省的省长。罗哈斯童年时期在圣地亚哥·德尔埃斯特罗接受教育，十岁时父亲去世，随后全家迁居布宜诺斯艾利斯。他曾进入大学学习法律，但最终放弃法律学业，投身文学与文化研究。虽然没有取得正式的大学学位，罗哈斯仍凭借卓越的学术成就成为西班牙文学教授，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创建了阿根廷历史上第一个阿根廷文学教习，还创立了阿根廷文学研究所。该研究所至今仍设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哲学与文学学院。他还于1926年至1930年担任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校长。罗哈斯毕生致力于诗歌、戏剧和文学研究。1917年至1922年间，他完成了鸿篇巨著《阿根廷文学史》的写作，全书约4000页，共9卷，并于1949年正式出版。在这部著作中，他曾写道：阿根廷民族精神由一片国土、一个民

去定义它。1982年颁布的总统令指出，里卡多·罗哈斯以其博学而深邃的思想，集中体现了阿根廷文化的多元面貌，代表着阿根廷人民保护、传承和弘扬国家文化特色的不懈追求。罗哈斯与妻子胡丽叶塔·金特罗斯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查尔卡斯街2837号共同生活了29年。这座住宅于1958年改建为里卡多·罗哈斯博物馆。罗哈斯逝世后，其妻子遵照他的遗愿将房产捐赠给国家，使其成为集博物馆与图书馆于一体的文化机构，并一直保存至今，向公众展示这位文化巨匠的生平与贡献。

0: RAE, Argentina al mundo. RAE, Argentina, hacia el mundo.
1: RAE,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2: RAE, Argentina to the world.
3: RAE,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4: RAE, Argentina al mundo.
5: RAE, Argentina al mundo.
6: RAE,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0: RAE, Argentina al mundo.
7: RAE, Argentina 面向世界向您介绍。阿根廷庆祝科斯金国家民间音乐节。阿根廷科斯金国家民间音乐节于50多年前诞生，一群渴望促进位于国家中部科尔多瓦省的一个小镇的旅游业的发展，从而推广阿根廷的当地音乐、歌曲和舞蹈，音乐节便以小镇的名字而命名。所以，当1961年1月举行第一届民族民间艺术节时，几乎所有的阿根廷省份的官方代表团和最负盛名的艺术家都出席了这一盛会。音乐节的反响超过了组织者和公众的预料。在那些年间，民间音乐曾被视为拉丁美洲政治与社会平衡的方式，它与基本流行在城市和亲英派的摇滚乐正好相反。

0: 从那一年起，科斯金音乐节成为阿根廷民间音乐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和国际音乐节。音乐节持续9个夜晚，每晚全国24个省份的代表团的音乐家和舞蹈家向观众们展示阿根廷各地区的传统文化。这个节日促成了民间音乐的更新。那些年，阿达瓦尔巴·鲁班卡、阿里埃尔·拉米雷斯、罗斯·查尔查雷罗斯、罗斯·弗隆德利索斯、豪尔赫·嘎弗鲁内和阿雷弗雷多·西达罗萨凸显出来，梅塞德斯·索萨和奥拉西奥·瓜拉尼也在那个时候成名。从那时起，演出的每个晚上都有一个特别的开场问候，这是由已故的播音员呼利奥·马尔·西比斯设计的。
1: 阿迪戈金，加比盖内波罗里。
0: 科斯金音乐节是一个为新的民间歌手提供表演机会的节日，因为他们不会有别的在如此众多观众面前演唱的机会。因此1978年被阿根廷军事政府杀害的歌手作曲家豪尔赫·嘎弗鲁内于1965年邀请了年轻的梅塞德斯·索萨在科斯金音乐节上演唱，那是索萨演唱生涯的开始。从那时起，他成为阿根廷的音乐大师。这个节日的特点是每年都有一个或几个新的歌唱演员出名。今天我让大家认识一位图库曼姑娘，她就是梅塞德斯·索萨。自从1962年第二届科斯金节以来，布宜诺斯艾利斯贝尔格拉诺电台和全国各地的电台网络开始直播科斯金的9个月亮之夜，是数以百万计的阿根廷人收听音乐节的现场直播。同时在举办音乐节场地的周围开始组织贝尼亚斯，这是一个真正的克里奥尔人，也就是当地人的音乐节。它是一个同时由公众和艺术家组织的音乐节。

0: 节日超越了阿根廷的边界，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向世界介绍音乐家及各种演出。在这些年间，他得到了美洲国家组织的赞助，称他是美国人的文化表现。巴黎人博物馆对其进行录制，并载入了博物馆的档案。各种各样的民俗文化聚集在科斯金节上，民俗为社会服务，其中在舞台上还展示优美的园林风景。奎拉胡斯的歌手们被认为是60年代最重要的乐队之一，是音乐节第一个十年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是一个传统的四人乐队。
1: Los cantores de Illahuasi

的作曲家和吉他手爱德华多·法鲁被公认为是一个最勤勉的人。他于2013年去世，他是新歌运动中几首优美歌曲的作者。他在70年初的科斯金节上演唱歌曲《Donada del Viejo Amo》。

0: más, vete a vivir a la selva y aprenderás muchas cosas del hachero y sus miserias. Vive junto con el pueblo, no lo mires desde afuera, que lo primero es ser hombre y lo segundo poeta.
1: 赫斯金音乐节的历史也包括阿根廷政治社会历史的沧桑。在军事政变和最后一个军事独裁政府之间，也就是1976年至1983年期间，准军事暴力事件当中都列出了禁止演出的歌手和歌曲。他们是奥拉西奥·瓜拉尼，他死于2017年。 当时他受到了死亡的威胁，受到迫害。他的歌曲如 La Guerrillera 被禁演。 歌曲中唱到，披肩在黎明中打开，游击队正在开路。 期间，音乐节组委会成员也受到了迫害，比如像音乐节的创始人之一雷诺尔多·维斯纳，他一直被关押了一年，理由是让共产主义者鲁班提上台演唱。另一个是 Jorge Gafurune， 他在1978年。 唱了两首被禁止演唱的歌曲。几天后，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一条公路上被撞倒。歌曲中唱道：“我飞翔，因为我不爬行，爬行就是毁灭。”随着民主的到来，被禁止的歌曲艺术家 和新的歌手开始重新出现。90年代，随着新自由主义的繁荣，科斯金音乐节私有化了，开始展现更多开放的主题和作品，以及更多的商业行业的艺术家与公众的关系。因此，出现了像 Los Nocheros、 Chaguinho para Vecino 和 Soledad Pastorutti 这样的乐队。

0: Felicitaciones a estas muchachitas santafesinas de Arequito que han logrado conmocionar a esta multitud en la Plaza Nacional del Canto y de la Música Popular.
1: 主持人祝贺他，因为他的音乐和演唱的流行歌曲震撼了观众。 多年来，科斯金音乐节巩固了其在阿根廷和南美洲的地位。它在国际上保持了超越性，许多外国代表团寻求在科斯金的舞台上表现其具有代表性的音乐和舞蹈。1975年，在日本的川崎市，15000个居民组织了。 由日本粉丝们参与和制作的阿根廷当地舞蹈和音乐，穿着典型的衣服，并在其中以日本人的味道展现了拉丁美洲的精神。

0: 根廷面向世界向您介绍了阿根廷庆祝科斯金国家民间音乐节。录音剪辑 Leonardo Sangari， 制作 Silvana Avellaneda， 翻译和主持吉丽娜。
1: RA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2: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3: RAI, 世界に向けて Argentine.
4: RAI, Argentina al mundo.
5: RAI, Argentina al mundo.
6: RAI,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漂洋过海的故乡味儿，西班牙人在阿根廷的百年故事。如果你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老城区，拐进一条安静的小街，或许会闻到一阵熟悉的味道，橄榄油的清香，咖啡的浓郁，还有刚出炉的面包香气。这些味道伴随着无数西班牙人跨越大西洋的脚步，一起漂洋过海，落在了这片南美的土地上。西班牙人与阿根廷的故事要从很久很久以前说起。16世纪的某一天，西班牙探险家佩德罗·德·门多萨率领的船队抵达了拉普拉塔河口。那时的移民并不多，他们是国王派来的官员、军人、传教士和商人，他们奠定了城市的雏形，也把西班牙的语言、宗教和习俗种在了这里。真正的移民大潮出现在19世纪中后期，那时候的西班牙许多地区陷入贫困，加利西亚的渔夫常常一天只吃一顿热汤，阿斯图里亚斯的农民耕地越来越小，巴斯克的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再加上战争和政治动荡，许多人不得不离开家乡去寻找新的生活。阿根廷那时正张开双臂欢迎来自欧洲的移民，政府在报纸和港口张贴告示，这里有土地，有工作，有机会。于是从拉科鲁尼亚、维格、桑坦德和加蒂斯，一个个装满行李的船舱驶向南半球。那段旅程往往要花上一个月甚至更久，船舱拥挤，海浪颠簸，许多人第一次见到大海就是在告别家乡的那一刻。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西班牙人大多没有财富，但他们有勤劳的双手和节俭的习惯，有人在港口当搬运工，有人进酒吧做服务生，有人干起建筑工的活，许多人攒够钱后就开启了自己的小店、杂货铺、咖啡馆、小酒馆，渐渐的城市的街角有了越来越多带有西班牙风味的招牌。西班牙移民并不只停留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有人去了圣菲和恩特雷里奥斯务农，也有人去了门多萨和圣胡安种葡萄、酿葡萄酒。巴斯克人常常选择乡村牧场，继续他们在家乡的畜牧传统。加利西亚人则多在城市经商，不同的家乡背景也让他们在阿根廷形成了一个个独特的同乡社区。他们带来了家乡的味道，厨房里煮着土豆蛋饼，节日里有加利西亚馅儿饼，餐桌上不缺橄榄油和海鲜饭。节日也是如此，圣母皮拉尔节、圣母卡门节、阿斯图里亚斯的传统舞会，这些都在阿根廷延续了下来。然而，移民的故事不仅仅是温暖的家庭和节日。20世纪30年代的西班牙陷入内战，随后是弗朗哥的独裁，成千上万的西班牙人，包括作家、诗人、艺术家，不得不离开故土，阿根廷成了他们的避风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咖啡馆里，常常能听到他们谈论自由、文学与家乡的未来。随着时间推移，西班牙经济逐渐复苏，新移民变得越来越少，但那几代人的努力已经深深扎根在阿根廷的土壤里。今天的阿根廷有着无数西班牙后裔，他们的姓氏、饮食、节日和故事依然带着海的味道和阳光的温度。
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你会发现西班牙并没有离开，它藏在咖啡的香气里，藏在街角的小酒馆里，也藏在每一个带着乡愁的笑容中。那是一次跨越大洋的迁徙，也是一次将故乡与远方交织在一起的旅程。

亲爱的朋友，转眼之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您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和我们一同走进阿根廷的街头巷尾、山川湖海、音乐与情感。热爱阿根廷迈向世界不仅是一档节目，更是我们与您的一次跨越时空的交流。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我们希望我们的声音能为您带来一份安静的陪伴，一个温暖的窗口。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把节目分享给您的朋友。想和我们联系，请发邮件到 qslrae@gmail.com。想了解更多节目资讯，请访问 www.rae.com.ar。您的支持是我们继续制作节目的动力，每一封来信，每一次收听，都是我们与您之间最真实的连接。我是吉丽娜，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愿您健康快乐，生活中充满阳光与美好，再会。

0: 作。
1: Hi, Argentina, 面向世界。
2: H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3: H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1: Hi, 世界に向けて。